你起来，我们里头三十开了，十开十开十开，你家贵，你唔贵只。起来，我们里个里做官。Mi gente no me tiene que acuar y cuacatarán.